0: 哇！你好細個喎你。
1: 如果 encore 而家走噶啦，係咪要 encore 啊？
2: 喺唱跟住只歌之前，我真係想有啲心底説話講。喺呢幾年，當我最唔開心嘅時候，我領略到好多嘢。Cynthia 教識我好多嘢，佢嘅愛令我成長，令我堅強。
1: 靜啲啊，大家好唔好？
2: 人好脆弱，人真係好脆弱。人總有一日，每一個你同我都會塵歸塵，土歸土。好多嘢係帶唔走嘅，但有一樣可以帶走，我知道。就是愛。在這幾年，我真的很多謝 Cynthia 的家人對我支持，還有我家人對我支持。
3: The time is 12:32.

0: This is Digital Radio Hong Kong.
1: Beyond 樂隊，咁為家居。
2: 音樂應該有好多種類，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，有好多色彩，有好多唔同嘅感情，唔同嘅文化喺裏邊。即係音樂藝術嚟噶嘛？
3: 音樂唔係純粹娛樂咁簡單，係生命中裏邊一個節奏嚟。即係無論你係一個點繁忙嘅人，點淨係顧住揾錢嘅人，你都唔可以冇音樂。
2: 大部分歌，我哋覺得我哋嘅歌唔係用娛樂嘅多，係用欣賞嘅多。呢樣我係心聲，我而家對呢樣嘢有感覺，我大聲啲唱俾大家聽。即係我覺得每一樣嘢都係發自內心嘅，要感動人一定要感動到自己先。我係個音樂人，我係音樂人，我尊重音樂。
4: 我諗啊，如果冇音樂，死啊嘛！我死嘅真係，即係唔可能冇嘅我。
5: 我成日覺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劍咁樣嘅。

0: 你向個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盡量改變嘅。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嘅，咁
2: 我
1: 咪變成抱怨。
2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
0: 咯。
2: 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
0: 好辛苦，如果
3: 你
0: 太下
3: 意
0: 咗
3: 一
0: 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3: 我絕對唔希望我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面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諗最大理想，我諗係變咗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同人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，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翻唔少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未來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，我哋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一定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

其實大家聽到家居的聲音的時候，我其實都在一直聽緊，我每晚都有聽，我每晚聽到我都覺得好，都會俾到我好多唔同嘅回憶。我唔知道大家對佢仲有幾多懷念嘅感覺。我希望呢一刻，我送呢只歌俾佢，大家一齊企起身懷念佢，唱俾佢聽，好唔好啊？祝你愉快。